0: 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勾扳机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。黑夜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谁来拯救孩子的哭泣？多少战士不离不弃，才好满足脚下的土地。
3: 他们是谁的家属？生而为人一样鲜活。他们是谁的父母？放下儿女。

0: 又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光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可以挂在脸上
3: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
4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